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
0: 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来自江州嘉兰古乐团的四位成员，今晚为我们送上过是蒙沙的钢衣大调四重奏，别名狩猎。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六月份嘅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2025年嘅流心音乐节。喺嚟紧嘅节目，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尼伯尔同埋钢琴家哈莫斯合作嘅演出。尼伯尔系现时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嘅首席。两位音乐家将会带嚟一套以未完成为主题嘅精彩节目。我哋会听到拉威尔唔经常被演奏嘅呢一首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又被称为遗作奏鸣曲，是拉威尔生前从未出版的音乐。另外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涅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402， 还有法朗克著名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一度咧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啦。咁嚟到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今日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巴洛克音乐啊，其中咧有一段系出自巴克好受欢迎嘅清唱剧嘅，就系编号 BWV 140嘅清唱剧开头嘅合唱曲啊，叫做《醒来吧》。不过我哋阵间会听呢个咧系用吉他弹奏嘅版本啊，系由替补加斯亚演出嘅。然后我哋会听下鲁特琴嘅音乐啦。鲁特琴呢一种乐器咧，喺文艺复兴时期同埋巴洛克时期发展系相当蓬勃嘅。但系后来鲁特琴逐渐被键盘乐器取代啊，1800年之后咧就几乎绝迹啦。咁阵间带我哋听下用到鲁特琴去演出嘅降 E 大调三重奏啊，作曲家哈根系呢一个鲁特琴流行嘅时代最后一批重要嘅演奏者之一啦。哈根啊喺巴罗伊特宫廷任职多年，佢呢一首乐曲咧风格亦都系好切合宫廷音乐啦，相当优雅端庄嘅。阵间由连杆弹奏鲁特琴啊，一齐演出嘅仲有金苹果古乐团。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下两首英国巴洛克小提琴音乐啊，而呢两首乐曲咧，其实都系源自民间歌调嘅，就系巴山提嘅《洛哈伯》同埋蒲塞尔嘅《莉莉布里罗》。而家咧就交俾巴洛克小提琴演奏家普杰同埋布雷肯巴洛克乐团。

0: 在这首乐曲里面弹奏鲁特琴的是连杆，他联同金苹果古乐团带来了哈根的降 E 大调三重奏。
1: This section started with the violinist Rachel Podger and the Brecon Baroque playing two pieces. The first piece was Francesco Barsanti's Lochaber from a collection of old Scots tunes and Lili Berlero by Henry Purcell. After that, we had Wachet auf, ruft uns die Stimme, Sleepers Awake, BWV 140 by Johann Sebastian Bach, featuring the guitarist Thibaut Garcia. Finally, we had the trio in E-flat major by Bernard Joachim Hagen. On the lute was Miguel Rincon,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Il Pomo d'Or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着我们听下一些风格浪漫的作品，其中一首就叫做《浪漫曲》，是出自德弗扎克的 D 大调捷克组曲，作品39。这个浪漫曲乐章旋律动人，散发着慵懒感，稍后就由内曼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接着我们会听下拉赫曼尼诺夫年轻时候的作品，就是他的升 F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一。这首协奏曲是拉赫曼尼诺夫17、18岁的时候的创作，音乐有着浓厚的俄罗斯特色，亦都是有华丽的浪漫火花。乐曲写成之后20多年，拉赫曼尼诺夫拿回份乐谱出来修改，而拉赫曼尼诺夫他自己是改得都很满意下的，他就觉得保留了原曲的年轻冲劲，又令到乐曲发展更为顺畅。不过他的一番努力当时没有得到回响，大众乐迷都仲系宁愿听佢弹更受欢迎嘅第二同埋第三协奏曲啦。我哋阵间就听下呢一首升 F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里面动力满满嘅第三个乐章啦，担任钢琴独奏嘅系黄宇佳。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一下一啲小品啦，出自舒曼嘅钢琴曲集《童年情景》作品15，会听嘅就系第六首《大事》同埋第七首《梦幻曲》，交俾钢琴家潘活活。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吴卓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播出一连八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在接下来这八集节目里面，我很期待和大家一起探索这一件相当特别又被誉为是乐器之王的管风琴。我会和大家讲一些管风琴的发展历史，为各位介绍一些对管风琴音乐发展很重要的作曲家，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管风琴的特色，管风琴在管弦乐团和合唱音乐里面的角色，和一些大家可能没有想过和管风琴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好啦，讲了这么久，不如等我问几条问题给各位听众一起思考一下先。这几条问题呢，我很喜欢在我教管风琴学生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大学生、小朋友还是大朋友，我都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问他们的。究竟管风琴这件乐器是哪个发明的呢？这件乐器是几时诞生的呢？咁呢一件乐器系喺边个地区被发明嘅呢？不如我哋而家听住一啲管风琴音乐，一路谂下或者估下头先啲问题嘅答案啦。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巴克的 D 小调足迹曲与附格，作品编号 BWV565， 相信是管风琴音乐之中最出名的一首了。揀来的是一个1970年的录音版本，演奏家 Warner Jacob 他用一部经过修复由一位德国巴罗克时期非常有名而又同巴克关系非常之密切的管风琴制造家 Silbermann 所建造的管风琴弹奏的录音。而有关于巴克的风琴音乐，一些巴克弹过而到今时今日都还被保存下来的管风琴，我就会在第三集的节目入面再同大家一起慢慢探索。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回去在听这一首 D 小调足迹曲与附格之前，我问大家的一些问题。刚才呢，我就问过大家管风琴这件乐器是由哪一个发明，这件乐器是几时诞生，同埋呢件樂器係喺哪個地區被發明嘅。咁其實管風琴最早係由公元前三世紀一位叫做特西比烏斯 Dasybius 嘅一個人發明嘅。咁 Dasybius 呢本身佢唔係音樂家嚟嘅，佢其實係一個古希臘工程師同埋數學家。呢一位古希臘嘅工程師當時呢佢就住喺埃及嘅亞歷山大港。当初发明管风琴主要其实它是为了要解决一个机械工程难题。那究竟怎可以令一个人同时可以吹奏几件乐器呢？又或者怎样可以令一件乐器同时发出几种不同的声音呢？所以它发明管风琴其实它是用一个科学实验的心态去做的。Dasybius 最初发明这件乐器的时候其实是叫它做水力风琴 Hydrolysis。因为当时未有现在一般管风琴都有的风箱，而这件乐器发明的时候是要靠水压来稳定和调节空气的压力，再将气流推入不同长度的金属管里面发声的。等我再介绍多些早期有关管风琴的小知识。很多时候我们提起管风琴这件乐器，大家就会想起这件乐器通常都是出现在庄严的教堂里面，主要应用在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不过最初初的时候，例如在古罗马时候，管风琴其实是一件跟宗教没什么太大关系，甚至用来作为娱乐的产品来的。例如在罗马的竞技场、剧院、庆典或者赛马会里面都会用管风琴来助兴的。甚至有些皇帝就会将管风琴当为一件礼物这样送出去。那几时教堂才有管风琴呢？其实管风琴在教会的存在一直都是断断续续。公元八世纪左右，由于教会和宗教的扩展，管风琴开始被渐渐正式引入教会。去到十六、十七世纪改革中时期，部分更正教认为管风琴是繁文缛节，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拆毁或者停用管风琴的浪潮。不过大概由十八世纪到今时今日，管风琴已经成为在崇拜之中常用的乐器，甚至很多传统大型教堂的标准配置。跟大家分享完管风琴这一件乐器的一些历史，不如现在我们听一下一些最早期的管风琴音乐。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 Benedictity 万物颂是来自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集 The Bux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大约呢这个管风琴谱是在1460年至1470年之间在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的。这本琴谱一共收录了256首作品，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匿名创作，但是同时又包含了当时很多欧洲顶尖的作曲家，例如 Dufayi 杜费尔、Dunstable 邓斯泰堡的声乐改编作品。除此之外，这份琴谱还有很多即兴前奏曲、世俗歌曲、舞蹈音乐和教堂弥撒曲。记谱方法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就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的低音声部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示。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的风琴曲用这个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的方法去写低他的风琴创作的。我们现在不如再听多三首来自这一套最古旧管风琴琴谱的录音。你将会听到的乐曲包括有第一首《我的爱人》，第二首《甜美的野莺》，以及第三首在天主教教会很流行唱诵的《万福圣母》。

0: 欢迎大家翻返嚟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在今日第一集的节目下半部分，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管风琴这件乐器一些独有的声音。相信不少的听众都可能自小都有学习乐器，又或者在管弦乐团里面玩弦乐、吹木管或者铜管乐器，又或者打敲击乐器。如果你没有玩乐器，又或者又没有参加乐团，我相信也都有不少的听众都可以分得出一个管弦乐团里面不同乐器的声音。现代的管风琴其实就好像一个很大型的管弦乐团，它拥有千变万化的音色，是因为它将不同长短、形状、粗幼和不同物料造成的音管组合在一起。每一支的管只能够发出一种音高和音色。例如在香港最大型的管风琴，其实它就坐落在香港文化中心的音乐厅里面。这一部风琴有多过100种不同的声音。弹奏者可以在4个键盘再加一个脚键盘来控制这100种不同的声音。在管弦乐团里面，通常我们都会将乐器分为4个家族，而管风琴呢主要可以分为2大类，包括有哨管 flute pipes 和簧管 reed pipes。 首先等我介绍一下哨管 flute pipes。 这一类风琴管是靠空气震动，它的发声原理和木铜笛或者长笛是完全一样的，即是空气从管底入面涌入，经过一个狭窄的切口吹向一片锋利的边缘，那就会发声了。空气这个时候因为产生漩涡并且被切开，驱动管身入面整个空气柱发生共振。哨管 flute pipes 的音色通常是比较纯正、温暖、圆润，例如有长笛的音 flutes 主音 principles 和弦乐的音 strings。 至于另一类的风琴管簧管 reed pipes，是靠风琴管入面的金属片震动而发声的。簧管的发声原理就和单簧管或者 saxophone 有些相似了。空气进入管底的时候会直接吹向一片上下震动，通常用簧铜片制成的金属簧片，并且急速拍打产生强烈的泛音的震动，随后由上方的管身将这个震动放大。簧管的音色非常之明亮、尖锐、有爆发力，就好像管弦乐团入面的铜管乐器或者双簧管的音色。演奏者或者作曲家通常都会用簧管来演奏独奏旋律，又或者用簧管的音色来表达澎湃的乐段，以增强乐曲的气势。不如我给大家听下以下的这些作品，等大家对管风琴的音管有多些认识啊。这一首作品是由美国作曲家 William Albright 在1978年创作的。全首乐曲总共有13段，它是用了 show and tell 的形式，令到听众能够加深对这一件乐器之王不同的音管认识的作品。作品的名称正正就叫做 The King of Instruments。我们一起来欣赏管风琴家 Douglas Reed 的演奏啊。为他旁述的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管风琴节目主持人 Michael Baron。
1: With keys of plum and palisander, the organist unlocks the music in the box that takes the name of King. He makes the bellows sing the while he lets his hands meander, inventing combinations grander than any played by Alexander's trumpets flourishing.

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一集已经来到尾声啦，希望大家听完今集的内容，对管风琴会有多少少的认识啦。下一集我林卓斌 Ann Lam 准备会带大家回去16和17世纪，一起探杀欧洲不同地方的管风琴和管风琴音乐。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0: 啱啱系鲁特琴家史密夫演奏米拉诺 Francesco da Milano 嘅鲁特琴作品选曲。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a selection of lute music written by Francesco Canova da Milano, played by Hopkinson Smith. You're with Radio 4.
2: Hello, 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3: 各位朋友你们好，
2: 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
3: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2: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在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日落志当然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是6月10日，我们回到1934年，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近将军澳道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将军澳道近观塘警署。长沙环道往旺角方向近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受阻嘅，一大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南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车多，龙尾明德村。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马嘉烈桥底观塘，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六月十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舞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香港芭蕾舞团咧喺5月29至到6月7号期间咧，就系喺文化中心嘅大剧院咧上演呢一部经典嘅作品，就系《睡美人 Sleeping Beauty》啦。咁喺公主嘅一角咧，仲揾嚟咗唔同嘅舞社咧去到担任呢个角色啊。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舞评人啊吴嘉荣啊 Kevin 嘅 Kevin 你好啊。
4: Hello Kathy， 大家好。
2: 睇翻咧，今次咧呢个饰演做呢个嘅公主嘅角色咧，有成七位咁多，咁啊分演佢哋唔同嘅场次啦。我咧就睇咗咧就系嚟自加拿大嘅国家芭蕾舞团，佢哋嘅首席舞者嚟自香港嘅朋友，佢叫 Tyrion Law 罗乐圈嘅一场。哇 ，Kevin 你好犀利，睇咗好几场、哦。
4: 我睇咗第一晚咧，就系佢讲翻最 top 嗰个 ballerina 叶菲菲啦，拍埋澳洲个有个 principal 叫 Davy Ramos 系巴西籍嘅。咁第二晚咧，那个就又系出名，就荷兰芭蕾舞团嘅首席 Maya Mcatelli。咁佢就拍翻自己讲巴最 top 嗰个男 principal Real Carto。咁同埋最後嗰場第十場咧，就啦，第二個禮拜日下晝咧，我都睇咗嗰個係 Bolshoi， 即係莫斯科大劇院請翻嚟嘅個首席 Elizabeth Kokoreva， 佢好似20多歲，啱啱剛剛升做首席嘅啫。咁佢就拍翻廣巴個 Union Tacano 一個廣巴自己個 principal。佢今次其實佢賣點就佢請不同嘅。即係首席啊，咁變咗即係吸引好多，咁個票房都好似拉尾嗰幾場都爆曬添，我聽講。
2: 其實亦都好難得啦，佢哋做咁多嘅場次啦。我睇嗰場咧都已經係即係連場爆滿，而喺社交媒體上邊咧，亦都見到好多朋友咧，佢哋係即係大讚嘅。我諗其實一拉開個幕嘅時候咧，做翻呢個嘅古典芭蕾嗰種嘅。華麗的芭蕾舞衣啦，那個的佈景啦，咁已經是令到人哋相當去吸睛噶啦。咁其實如果
4: 我幾十分出色，係講下皇宮係好似學咗歐洲嗰個 Rococo 嗰個時代嗰啲佈景噶，啊，有啲孔雀啊，有啲金色啊，有少少中國式咁樣，穿翻所以嗰陣時嗰個時代歐洲好流行嗰種建築嗰種 style。
2: 其實咧，見到咁樣嘅佈景咧，我相信自不然咧，當然觀眾就會以一個睇古典芭蕾嘅準則或者嗰個嘅美感去到欣賞呢個嘅作品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你又睇過好多唔同嘅 cast 啦。其實嗱，由第一場去到第十場，你都有睇舞者嘅表現係越嚟越好啊，定係有疲態啊，定係保持到啊？佢哋嗰個嘅水平又點樣？
4: 港巴自己群舞咧，就第一個禮拜同第二個禮拜比第二個禮拜明顯進步好多。即係第一，我睇第一、第二晚有少少即係生疏少少，或者冇咁準。但係第二個禮拜我睇最後嗰場第十場咧，都係好好多。
2: 嗯，居然好多。因为咧好多时候咧，会唔会都系惊哇？演出咗咁耐啦，因为其实成个舞剧即系两个几钟头，舞者都会有疲倦嘅状况噶嘛。咁每一场都系俾到最尽嘅时候，去到最尾嘅时候，佢哋都能够仍然系俾到咁足嘅话，咁其实舞团嘅舞者都好落力回应得。
4: 系，佢十分落力，系好抵赞，系啊。但系譬如有时喺另一个角度，譬如喺第二啲欧洲啊嗰啲歌剧院啦，佢芭蕾舞。通常佢成年咧，差唔多每個禮拜都有一兩場。港巴咧，就因為啲期嘅劇場問題咧，就好多時十場逼埋兩個禮拜，即係唔會話即係 spread out 即係一個月咁樣。即係佢哋係辛苦，港巴係值得讚，佢哋其實係辛苦嘅。一譬如跳十場，其實可以喺歐洲分鐘分三四個禮拜咁樣跳，即係變咗多啲時間休息啊咁。
2: 嗱，你就講到咧，今次咧就請嚟個特色就係唔同嘅芭蕾舞團，佢哋嘅女嘅首席嘅舞者去到同香港嘅港巴嘅團員去到合作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交流嚟嘅，亦都對舞團嘅舞者們嘅一個嘅能力嘅提升啦。咁你睇落嘅時候，你有冇喜歡話邊一個 cast 會中意多啲咧？係咪外國嘅好啲，定係其實唔係話本地嘅，你都覺得做得好好？
4: 好，其實頭嗰兩晚都十分出色。葉飛，我覺得佢即係講把自己最 top 個葉飛飛，佢除咗 technique 之外，我哋另外佢表達，即係佢有啲即係個氣質啊，同埋啲佢有個芭蕾舞星嘅典範，即係佢普通跳唔係淨係話跳所有。即係跳曬所有啲 steps， 你哋都要音樂感啊！即係表達，我覺得佢十分出色。同埋第二晚 ，Mike McKelly 佢個頂啲可能仲 strong 好多，但係同埋佢音樂感啊咁。但係佢呢兩位我最中意。即係我唔會話揀話邊個好啲，因為大家又唔同啦。但係嗰個男第一晚講巴嗰個 guest 啲表達能力，即係演技一般咧。嗰個巴西嗰個 David Ramos， 反而講巴。佢自己嗰個 real card 第二晚，即係表啲阿王子嘅氣質啦，同埋佢啲演技好好多，即係當然 technique 都十分出色。
2: 你仲特登去捧場就係波塞芭蕾嗰位，就係、是、最尾一晚殺科嗰晚，科科列娃佢嘅演出又點樣呢？
4: 佢 technique 好 strong， 但我唔覺得佢表達到個公主到拉尾佢結婚嗰幕啦，即係好似稍微個表情嗰啲入。即係唔係表達到佢好開心同個主控，即係佢 technique 好 strong， 但我覺得佢因為廿零歲啦，佢要跳翻好多，即係將來跳好多場，未到即係表演呢個角色唔係未達到嗰個水準。即係佢雖然係淨係得個 technique 好好。
2: 我自己咧就係睇頭先講到咧，就係加拿大國家芭蕾舞團。其實之前都係由香港芭蕾舞團跳開嘅 Tyrion Law 啦，羅樂圈啦。其實咧，佢都可以話係一位網紅嚟嘅，因為喺網上邊咧，佢都有自己嘅平台，咁啊同觀眾去到分享一下啊，佢喺外國嘅芭蕾舞嘅生涯係點啊，即係由好簡單嘅起居啊，佢每日嘅生活啊，點樣煮早餐啊，我都有睇嘅。其實我都冇懷疑原來
4: 啊，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冇睇。係
2: 啊，都幾有趣嘅，即係了解一下芭蕾舞者香港嘅喺外國嘅生活係點樣嘅咧，或者佢係講下佢嘅芭蕾嘅日常咁样都几有趣嘅，咁我当日就去睇佢嘅演出啦。咁我相信可能好多在座嘅观众咧，都系藉住呢啲嘅平台去到认识佢，咁继而咧就带到入去剧院都未定嘅。咁佢嗰日咧就系拍咧就系另外一位嘅香港嘅男舞者，就系陈尚燕阿 Jeremy 啦。Jeremy 咧佢喺港巴嘅角色咧，平时咧就系一位嘅群舞领舞员。咁平時都有留意到阿 Jeremy 嘅演出啦，因為難得喺一隊嘅咁知名嘅舞團入面有一位香港人，咁當然咧眼睛就去咗佢嗰度。今次仲俾一個重任佢去飾演王子嘅角色咧，我覺得咧佢絕對咧係交到貨。咁當然觀眾咧係在場係非常非常之支持佢嘅。咁我喜歡佢嘅就係咩咧？佢咧係有一種好沉實嘅感覺啊！有陣時你跳芭蕾舞，我擺到你去一個主角嘅角色。縱然你係平時有好多好多嘅出台經驗，你只不然就係會急起上嚟啦，或者個節奏係趕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有可能會有失誤嘅情況出現。但係佢成件事個節奏係拿捏得好好，佢仲你會感受到佢喺跳舞入邊咧，佢仲有一種嘅呼吸喺入邊咧，係佢去 take 佢嘅時間，係 个时间系操控喺佢嘅手上边，观众系可以同佢一齐喺度呼吸，佢系好享受喺个舞台上边。我觉得呢一样咧，对于佢嚟讲系好难得，同埋舞团俾到一个咁样嘅平台佢咧，我觉得系好开心咯。
4: 系，咁我谂佢可能迟一两年都有机会升做首席，即系可能会佢哋港巴会俾多少少王子啊嗰啲 role 俾佢跳。
2: 所以今次有个咁样嘅安排咧，都系好替舞团去开心，亦都替阿陈尚贤去到高兴咯。嗱，其实呢一套嘅舞剧咧，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嘅角色嘅，或者好多嘅 character 站齐入边啦。有冇边一啲嘅角色或者系段落你自己系好有印象？
4: 佢叫 Bluebird 嗰個叫 Albert Gordon 都十分出色，佢係 Solois， 佢啱啱好似剛剛升做首席嘅，就係喺最後嗰場集 team 個 artistic director 完咗之後就宣布佢升咗做首席。
2: 係呢一位Bluebird 嘅角色咧，都係佢出嚟嗰種嘅造型啦。次要嘅，
4: 同埋技巧好
2: 難調，係啦，呢一樣先至係最緊要。另外咧就係壞仙子咧，
4: 壞仙子係啊，我睇第一晚就係個馬拉國啊，佢跳兩晚，頭一晚同埋第二晚啊，即係佢好識搶鏡頭咧，即係佢同埋有啲就佢好出色個嗰、那個，
2: 係
4: 嗰、那個好過仙子啦，即係My Leg Mary 啊，黃慶欣都跳得十分好，
2: 係。咁其實今次咧起用咗好多本地嘅舞者咧，其實都好開心，俾到一個咁樣嘅平台佢哋。整體嚟講啦 ，Kevin， 你覺得今次嘅《睡美人》啦，你睇咗咁多場，你個打分係點樣啊？
4: 八分我俾，同埋我講 Philharmonic 都十分出色
2: 嘅。咁啊，好開心咧，就香港芭蕾舞團啦，呢一套嘅《睡美人》咧都得到各方面咧好好嘅評價。咁今日咧亦都唔該曬啊 Kevin 伍嘉榮去同我哋講過，麻煩曬你，唔該曬。
5: You gamble, he gambles too. You get addicted and even participate in online illegal gambling. Wake up. Besides losing money, you also lose your family, your friends, and your future. Is it worth it? Stop gambling. Call the Gambling Counseling Hotline at 1-833-4633. Stay away from gambling. Don't bet your life on it. To learn more, visit Ping War Fund's website at donotgamble.org.hk.
6: Be patient at the traffic light. Jumping the red signal isn't right. Cross the road carefully. Look both ways and be aware. Be attentive. Don't play around. Eyes on the road, not on your phone. Light is blinking. Best to not go. Put that phone away when crossing the road. Be a responsible pedestrian. Stay focused and stay alert.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

0: 1911年嘅今日，我哋终于欣赏到蒲塞尔嘅先后嘅第一次演出啊！咁啊，当时咧就系霍尔斯特啦去推动呢一个嘅制作嘅上演。我哋刚才欣赏过系蒲塞尔嘅先后组曲，敲击乐演奏家夏马沙法联同艾利亚治五重奏演出过。
1: You heard the Fairy Queen Suite by Purcell, featuring the percussionist Barbel Hamma Schaefer and the Alliage Quintet.

0: That was the prelude and Liebestod from Wagner's opera Tristan und Isolde. This arrangement by Max Reger was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s Dag Akats and Yuki Nagai.
1: 欣赏过由华格纳创作吕格改编的《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当中的前奏曲《与爱的死》。1605年的今日，华格纳这套歌剧《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在慕尼克首演，由毕罗担任指挥。因为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明天戚嘉荣再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拜拜。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的是这部经典的电影，就是 E.T. 外星人。约翰威廉斯为这部的作品写上首首精选优美的乐曲，现在就听下杜达美所带领的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来自这一部的电影 E.T. 外星人，我们听过的有杜达美所领导的洛杉矶外国乐团送上的演出。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呢有三首的巴克的作品。三首呢旋律都是非常之优美的精品，今天串联起来一起听，分别有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羊儿安静吃草和醒来吧。揀来的有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所领导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演出。

0: 佢系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所领导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三首巴克的创作，令至作品编号 BWV645 的醒来吧， BWV208 一首杨怡安静吃草，同埋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属于作品编号 BWV147 的作品。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作曲家瑞特 John Rutter 亲自领导剑桥歌者同埋伦敦市小交响乐团，为我哋演绎过三首佢嘅创作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同埋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拉威尔嘅小奏鸣曲，唔该晒钢琴家吴美乐为我哋演绎过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我系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嘅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咁搜寻到就是古典啊，咁就可以一目了然啦，听翻过去一年嘅节目，同埋查收到呢个嘅曲目清单噶啦。在这里先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六月份星期六晚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精彩演出。嚟紧呢个星期，我哋会听到开幕礼暨大汇演音乐会，由香港多间中小学合唱团呈现多首本地同埋外地嘅合唱经典。我哋亦都会听到合唱节2025线上合唱团嘅主题曲，由周耀辉创作嘅《唱我哋》，仲有2025年合唱节嘅委约作品朱兆佳创作嘅《神爱世人》嘅世界首演。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佢第一小时嘅音乐选择啦，有来自贝多芬嘅奏鸣曲、布列顿嘅间奏曲，另外咧仲有两首咧，都系相同题材嘅作品，系关于婚礼嘅诗歌嘅。

贝多芬嘅《星思小调》第十四首奏鸣曲，作品27嘅第二首，相信最出名嘅啦，都系第一个乐章啊！呢首奏鸣曲咧，又叫做《月光奏鸣曲》啊。呢首嘅作品咧，就系贝多芬送俾佢嘅学生噶。嗱，月光呢个名咧，就唔系贝多芬加上去噶，其实就系乐评人咧莱尔斯塔勃啦。他觉得第一个乐章的气氛就好有在晚上月照着瑞士流心湖的景色啊。今天如果我说欣赏贝多芬的第十四首奏鸣曲，可能很多人都要想想啊，其实是哪一首呢？不过如果我说是月光奏鸣曲，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今日拣嚟呢个特别嘅版本啊，就系由史托哥夫斯基改编俾乐团演出嘅。嗱，担任演出嘅咧就系宫素尔所领导嘅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我哋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啊。

呢一首咧就系贝多芬嘅《圣诗小调》，第十四首奏鸣曲，作品27嘅第二首，又叫做咧《月光奏鸣曲》。欣赏过嘅就系最出名嘅第一个乐章啦。作品由史洛戈夫斯基改编，龚素仪领导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出。跟住嚟嘅作品咧就系来自布列顿嘅歌剧啊《彼得格里姆斯》当中嘅间奏曲啦。布列顿啦，喺1941年啦，读到有一篇关于诗人克拉卜嘅文章，令佢好有共鸣。于是咧，佢就觉得应该要写出个歌剧啦。嗱，呢一位诗人啦，同布列顿啦，都喺沙福郡长大噶。彼得格里姆斯咧，原来就讲到喺沙福郡有一个叫彼得格里姆斯嘅渔民，乡民咧就指责佢啦，因为一时疏忽就令到咧一位年轻嘅学徒葬身大海啊，好多人咧都对佢避之则吉啦。而组曲咧就系选自歌剧嘅四首间奏曲啊，所以叫做四首海之间奏曲啦。亦都好多时咧会喺音乐会嗰度欣赏到噶。嗱，咁四首嘅间奏曲就系黎明、昼日的早晨、月光同埋风暴。有请萧法斯卓里领导白恩茅斯交响乐团带嚟嘅系一个1966年嘅录音啊。

咁啱嘅作品就是布列顿嘅四首海之间奏曲作品33A， 是来自他的歌劇彼得格里姆斯。但演出的就是肖法斯卓里领导的伯恩莱斯交响乐团，这个是1966年的录音。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比尔顿嘅《婚礼颂歌》就系来自英国十六世纪诗人史宾沙嘅同名诗作啊，就系咧诗人喺婚礼当日送俾佢嘅太太噶。音乐啦喺1929年完成啊，同年咧就喺三个合唱团之日入面首演作品啊，有段好长嘅引子噶。之后咧，元浩就会带出喜庆嘅气氛。去到中段咧，音乐就较为安静。我哋欣赏一下啦，布拉宾斯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嘅演出。

布拉宾斯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过比尔顿的一首西非乐团的狂想曲，叫做《婚礼颂歌》。婚礼颂歌是一种诗歌的题材，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都有写过。婚礼颂歌就是源自古希腊的，是赞美新郎和新娘的，当时都会有男女同声演唱的。这个题材在2000多年来都有不少的诗作。头先呢就是比尔顿根据英国16世纪诗人史宾沙的婚礼颂歌改编成音乐啦。跟住来啦，我哋欣赏嘅就係呢一位啦，喺1079年出生嘅阿伯拉德嘅婚礼颂歌啦。咁佢呢就係法国著名嘅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同埋诗人啦。我哋欣赏一下希利亚指挥崇艺合唱团嘅女声部嘅演出。

希利亚指挥崇艺合唱团的女声部送上过中世纪的作曲家阿伯拉德的婚礼颂歌。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莫扎特在1779年初就完成了他的 G 大调第32首交响曲作品 K318。其实他经历过一连串的伤痛就创作这一首作品。他在1778年至79年就去过曼海姆、巴黎和慕尼克。他妈妈和他一起在巴黎的时候就不幸过身，而他喜欢的人又不接受他。当他回去家乡的时候又找不到很多钱，种种不如意的事加加埋埋。不过作品就没有反映这些心情，反而音乐优雅得来还好精神抖擞。我们听下麦加里斯领导布拉格室乐团的演出

麦格里斯指挥布拉格新乐团演绎过咧，就系莫扎特嘅 G 大调第32首交响曲，作品 K318。丹蒂嘅法国流行主题幻想曲，作品31，喺1888年首演。作曲家话咧，作品咧系有4个主题嘅狂想曲。丹蒂嘅音乐咧就好受法朗克啦同埋华格纳影响噶。佢都将德国浪漫嘅风格咧融入咗法国音乐入面咧。我哋欣赏一下梅尼奥斯指挥圣马田室乐团联同吹奏双簧管嘅玛雅嘅演出。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雷夫勒在1861年在德国出世的，后来就去了美国。他是小提琴家和作曲家来的，他曾经跟约金学习小提琴的，之后就加入不同的乐团，好像是波士顿交响乐团。在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很多著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的，而他的音乐亦都受不同的文化影响的。他就深受当代法国和俄罗斯的音乐影响，他都很喜欢古提琴，后来就受美国的爵士乐影响。我们欣赏一下他的两首狂想曲，就是写给双簧管、中提琴和钢琴的。首先就是祠堂，接着就是风笛。

和谐合奏团的成员送上过雷夫勒的两首狂想曲，我唱的首是风笛，之前就是祠堂，就以这两首的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一首咧系古兹马克改编鲍海利尼嘅降 B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个乐章，担任独奏嘅系杜佩，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巴伦邦指挥嘅英国室乐团。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女中音冯奥达演唱葛利格的保守秘密的夜莺作品48第四首，弹奏钢琴的是科斯博，之后亦都听到马先奈的两首即兴曲，由钢琴家巴福杰弹奏。阵间我们听下吉他演奏家波洛斯弹奏卡利亚的悲歌，最后会有哥高迪的降 E 大调第二首弦乐四重奏作品26，会由多里克弦乐四重奏演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萧和曾的合奏了，这首作品叫做乡情，是由陈宗申作曲的，现在交给萧演奏家陈宗申，还有古筝演奏家罗正。

呢一首是贝多芬的作品 D 大调第五首大提琴奏鸣曲。刚才拉奏大提琴的是阿尔斯达德，弹奏古钢琴的是朗奇卓。你而家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仲欣赏到巴克嘅经文歌，叫做《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编号 BWV228，演出嘅系铃木雅明带领嘅日本巴克古乐团。阵间呢，我哋会听到管风琴家力提演奏肖邦嘅前奏曲作品28第四首，呢个版本呢经过李斯特改编噶。之后呢会有中世纪三重唱联同小号手汉力神演出一首古老的马格努斯赞美歌，这个版本呢也是咁多位的演出者改编的。最后呢就会有爵士乐的音乐家贺夫所写的红玫瑰之歌，稍后贺夫呢会亲自弹奏钢琴的，联同女中音雪兰一起演出。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钢琴家帕拉雅弹奏舒伯特作品，就是钢 B 大调即兴曲，编号 D935 第三首。

呢首音乐叫做《火把节之夜》，是由吴俊生创作，由庄成荣配伴奏的，演出的是台北柳琴室内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夜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较早前我哋仲欣赏到巴雅曼嘅慢板，一段音乐经过韦斯顿改编，由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麦凯尔合奏嘅。之后仲听到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慕莱嘅前奏曲与舞曲。阵间我哋会听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嘅钢琴曲集四季里面嘅十月秋之歌。最后就会是皮利尔的 F 大调第五首交响曲协奏曲，演出的是一对管乐组合法国之风，还有基高贝格指挥的慕尼克室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理查斯特劳斯的两首歌曲，叫做《黄昏之梦》和《夜中漫步》，交给男高音考夫曼和钢琴家杜树。

欣赏到的是一套双钢琴作品，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组曲编号17里面的圆舞曲以及浪漫曲，是由阿加里树联同蒙德罗一起演奏的。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维多利亚所写的《奥西班牙的光芒与恩典》，由蒙台威尔第合唱团在加迪拿的指挥之下演唱的。跟着也都听到莫扎特的E大调慢版编号 K261， 拉奏小提琴的是浮士德，演出的还有安东里尼指挥的和谐花园古乐团。跟着也都有普切尼的群绕帷幕其中的前奏曲，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的。阵间会带给你 CPE 巴克的钢 B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阿尔斯达德，一起演出的是高恩指挥的大天使古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钢琴小品，兰奴路达的圆舞曲，交给西伯特弹奏。

小提琴家法兰拉奏咗一首巴格尼尼作品啊，系以罗西尼歌剧《唐克雷迪》作为主题写成嘅变奏曲，叫做《我心悸动》，编号13。一齐演出嘅咧系钢琴家李辉慈。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仲欣赏到 D 史卡拉蒂嘅两首奏鸣曲，分别系 E 大调嘅作品编号 K135 同埋 E 小调嘅作品编号 K203，系由手风琴演奏家拉特雅演出嘅。之后我哋仲听到肖邦嘅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浪漫曲。这个室外版本由钢琴家白神典子联同低音大提琴手侯卡斯以及世界之树四重奏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到一些中国音乐的，有王慧贤的彝族舞曲，由琵琶演奏家杨维弹奏，还会有一首传统的乐曲叫做《微道山》，是经过吴彤和李沧桑改编，阵间会由大提琴家马友友以及丝绸之路合奏团的成员演出。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一套吉他音乐，是阿尔巴尼斯的曲集《伊比利亚》其中的《回忆》以及《港口》，交给利斯克与史宾拿吉他二重奏。

小提琴家格林戈兹联同钢琴家鲁尔带嚟咗舒曼嘅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5。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你好，我系马莹莹。刚才我哋仲欣赏到克赖斯勒嘅《爱的喜悦》，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谷克演奏嘅。之后亦都听到莫扎特嘅 D 大调回旋曲，吹奏长笛嘅系贝沙利，一齐演出嘅仲有简加斯指挥嘅博腾室乐团。阵间我哋会听下钢琴家蒂博代弹奏佢有份改编嘅歌高迪作品，是出自歌劇《死城》其中的《玛利艾塔之歌》，喜悦仍然留在我身边。改编者除了蒂博代之外，还有却伯。最后我们还会听到蒙沙维捷的五首黑人歌曲，不过这个是一个中提琴的版本，由卡斯卡舒恩、利云以及他比亚史米文改编的。阵间拉奏中提琴的就是他比亚史米文，演出的还有钢琴家培瑞亚尼斯。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吉他演奏家舒贝为我们弹奏荷西的作品，叫做《悲伤的帕凡舞曲》，其实就是他的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个乐章。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